0: 运输送货车的吗？
1: 赵总，我们上。
0: Please remain route 2335 Meridian Court related.
1: 赵总，等一下吗？